0: 我这边是双林，
1: 这边是双林。
0: 这边在 vehicle roadway 松龙幺奔 ，I'll be in up to San Francisco。
1: 双林 3-0-8。

0: 七六三。
1: 七六三，好吧。
0: 这是一装修的结构，然后我们个人之间的话变四成了。
1: 七六三，好吧，咖啡，thank you，变四成了，就这咖啡。